0: 想听哇哇哇哇哇，我坐起飞机坐长说嘛哇哦，嘛哇哦，被我写借拉啥咖喱啊，我人露出光光那奴哦，是嘛哇哦，我爹妈我妈鼓励你哦，阿妈跟对面哼，谁不会加班的发？我这个忘记了在，哎，就忘记了。
1: 哼哼哼，我大大哦，你就这么贵，都给阿加班，都给阿人呢，我屋里都很心酸。你我是非中国工作爸爸这些老那根差别科技，阿拉瓦那拉新科巴，而且阿莫罗里勒的 Nigeria， 你阿巴叫我拉菲索亚，托巴林肯只有不住不，非托阿瓦拉些托托勒
2: 提。伊莫罗伊隆德塞提，波音拉提，孔尼达蒙 88.7 伊罗人。